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事后的乐评都给予伊莎贝尔·福斯特以最高评价，《卫报》和《金融时报》称赞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这首并不属于音乐厅热门曲目的协奏曲大放光彩，其演奏却让人重新思考，这部协奏曲真的有那么难以成立吗？整首协奏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独奏家对抗乐队，反而更接近室内乐。在完成了舒曼协奏曲演奏之后，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面对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将近5000名听众，加演了一首18世纪德国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低小调柔板，和刚才的舒曼协奏曲调性相同。事后评论说，在刚刚经历舒曼协奏曲那阴暗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之后，这首安静的音乐突然让整个音乐厅沉静下来。卫报的评论者甚至将这首加演解读为献给饱受精神折磨的舒曼的一个最温柔的临终仪式。

刚才您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加演小品《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D 小调柔版。福斯特在演奏了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用这首沉静的柔版作为加演曲目献给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听众。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年9月7日逍遥音乐节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下半场，由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执棒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已经成军有40多年，以18世纪古典作品为核心，向前延伸到17世纪，向后拓展到19世纪上半叶。这支乐团不设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而是由创始人小提琴家哥特弗里德·冯德格尔茨领奏，并邀请客席指挥或钢琴家合作，是欧洲最顶尖的古乐团之一。947爱乐厅最近曾经播出过他们联袂早期钢琴家巴尊登霍的莫扎特专场，令人惊艳。西蒙拉特尔大师和这支乐团合作时特地不用指挥台，有时甚至直接跑进了乐队中间，这样能更紧密地和乐手们互动与呼吸。第二交响曲是舒曼克服身心危机中的作品，在1845年他遭遇严重神经衰弱，持续耳鸣，抑郁反复发作，脑中常年有持续的鼓与小号鸣响。舒曼说，这部作品让我想起那些灰暗的日子，但写到末乐章我才找回自我，写完整部作品时身体确实好转了。这段时间他和克拉拉一起系统钻研巴赫对位法，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指挥家西蒙拉特尔说，整部作品的基调其实是非常阴暗和悲剧的，以 C 小调为主，只有到了第四乐章才渐渐走向光明的 C 大调。但这并不代表着舒曼所说的康复，而是他遵循了贝多芬的传统，在交响曲中完成精神旅程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全曲四个乐章，分别是持续的影子转入不匆忙的快板、谐谑曲、活跃的快板、赋予表情的柔板以及中曲、非常活跃的快板，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6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4月2日在日本大阪的住友室内全厅，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的日本巡演音乐会。此次巡演，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还带了一位重量级的独奏家，祖籍南非，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早期键盘演奏明星克里斯蒂安·巴尊登霍。他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集获奖无数，演奏风格细腻而平衡，以富于歌唱性的呼吸感著称。下面他将联袂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献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这是莫扎特在1784年他的创作巅峰期推出的杰作。当时莫扎特的作曲和演出邀约极为繁忙，是他在维也纳最为春风得意的岁月。协奏曲为莫扎特的女门生芭芭拉·普罗耶所作，三个乐章都有一种女性化的温柔细腻，莫扎特亲自写下所有的华彩段。第一乐章快板有大胆的转调，色彩异常丰富，尤其是第二乐章宁静深沉，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声。第三乐章小快板到急板，则以喜歌剧般的民歌风出名。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莫扎特协奏曲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1: クリスティアン・ベザイデンホートのフォルテピアノ、フライブルクバロック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でどうぞ。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抢票链接。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在一场音乐会中感受两位高龄音乐家老当益壮的不息活力，这就是90岁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以及80岁的钢琴大师鲁道尔夫布赫宾德。2026年6月26日，在德国慕尼黑的大力神音乐厅，这两位音乐家的合作老伙伴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特地邀请祖宾梅塔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同台。音乐会当天并非生日的正日子，祖宾梅塔是4月29日在佛罗伦萨和五月音乐节乐团过了生日，而布赫宾德的80岁生日是5天后的7月1日。不过这场音乐会依然可以看作两位大师联合庆生，曲目也是诚意满满。上半场祖宾梅塔和布赫宾德联袂献上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是脍炙人口的柴可夫斯基第4交响曲。用来给音乐会开场的则是瓦格纳的歌剧《黎恩记序曲》，全场音乐会的曲目长度接近100分钟。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主场大力神音乐厅，聆听祖宾梅塔执棒演绎瓦格纳的早期歌剧《黎恩记序曲》。这部歌剧标志着他和慕尼黑长期合作的开始。在1998年至2006年，祖宾梅塔担任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总监，推出的第一个重要制作就是《黎恩记》。这首序曲从遥远的召唤号角开启，而后呈现庄严的颂歌主题，《黎恩记》的祈祷主题和剧中的爱情主题相继登场，在展开部的戏剧矛盾冲突之后，推向尾声的宏大凯旋。全曲演奏长约14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尼恩记叙曲》，由祖宾梅塔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是乐团为庆祝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而举行的联合庆生音乐会。下面，两位寿星联袂登台，选择的曲目贝多芬 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自然有着不一般的纪念意义。两人的合作起源自43年前，1983年，由祖宾梅塔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和布赫宾德合作的正是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在这场音乐会上，梅塔与布赫宾德长达40。

余年合作形成统一审美，偏爱均衡，拒绝极端，重视乐句呼吸，尊重作曲家文本，两人的默契高度统一。我们听到的协奏曲不是独奏家和指挥的竞赛，而是一场成熟平等的音乐对话。在布赫宾德漫长的事业生涯中，这首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一直处于他的曲目核心位置，这也是贝多芬的中西英雄性格，在五首钢琴协奏曲里最鲜明的一首，有着强烈的交响化思维，并从开篇阴暗的 C 小调最终结束在明亮的 C 大调之上。相对于独奏，乐队的分量很重，有着交响化的思维。第一乐章的乐队开篇铺陈主题就长达上百小节，贝多芬还亲自写定了华彩段落。布赫宾德从贝多芬的手稿中寻找自己诠释的依据，他反对过度浪漫化的演绎，认为乐曲的古典结构骨架是重中之重，搭建起一个抗争、沉思、突围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鲁道尔夫·布赫宾德联袂祖宾梅塔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全曲三个乐章，热情的快板、广板和回旋曲快板，演奏时长接近3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由鲁道尔夫·布赫宾德担任独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协奏，祖宾梅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也是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的联合庆生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之后，德国乐评一致高度评价布赫宾德的演绎。虽然个别快速段落手指清晰度略略显示出年龄的痕迹，但大师的音乐判断力完全不受影响。比起纯粹的技术完美，他优先保全乐曲整体架构，不愧是当代权威的贝多芬作品诠释者。在布赫宾德的职业生涯中，他完整演奏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超过60次。2014年，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弹完全套贝多芬奏鸣曲，成为他舞台事业的高峰之一。大力神音乐厅观众全体起立鼓掌，向80岁的大师致敬，反复登场。答谢之后，他重新回到钢琴前面，选择了他最喜爱的贝多芬的第8悲怆钢琴奏鸣曲的回旋曲快板作为加演。选择这首曲目的原因之一是，悲怆奏鸣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一样，也是 C 小调，只不过他最后没有走向 C 大调光明结局，而是以 C 小调收尾。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作品13号的终曲乐章回旋曲快板，由鲁道尔夫·布赫宾德演奏，来自于2026年6月26日，他在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和老伙伴祖宾梅塔合作了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后的加演曲目。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为90岁的祖宾梅塔和80岁的鲁道尔夫·布赫宾德举行的联合庆生音乐会。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大力神音乐厅庆生音乐会的下半场，90岁的祖宾梅塔大师将直棒乐团演绎他的核心保留曲目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他早年直棒洛杉矶爱乐乐团时，曾给德卡唱片公司录制了全套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在当年好评如潮。而相比很多指挥偏爱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祖宾梅塔则一直偏爱第四交响曲，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命运交响曲，但并不将之处理为浪漫色彩浓烈的俄派交响特色。他一直认为第四交响曲不是单纯宣泄悲情，而是人持续与宿命博弈的漫长历程。在他看来，这首交响曲表达的主题非常积极，虽然宿命笼罩一生，磨难常在，但依然选择奋力拥抱生命里的欢欣。这也正符合柴可夫斯基在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中所袒露的音乐背后的设计，故此很多评论都认为祖宾梅塔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避开了常见演绎里的过度感伤。命运动机并非一场毁灭性灾难，而是生命恒久的伴随者。在6月26日的音乐会现场，90岁的梅塔身体机能明显受限，全程坐着指挥，动作克制，不再有他年轻时标志性的奔放的肢体语言，但他音乐处理中的音响逻辑与乐队控制力丝毫未衰减，让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那温暖丰润的传统音色得以充分发挥。下面就请欣赏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由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祖宾梅塔指挥。全曲4个乐章，第一乐章从持续的行板到富于活力的中板，第二乐章坎佐纳歌谣式的小型版，第三乐章拨弦谐谑曲快板，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演奏时长约4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由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祖宾梅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也是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的联合庆生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9月25日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节日音乐厅。英国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桑图马蒂亚斯·卢瓦利联袂冰岛钢琴家维金格·欧拉夫松演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选播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作品87号的第7首。前奏曲轻盈灵动，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伯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

即可获取抢票链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携手光辉之声合唱团专场。今天节目上半场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这一场音乐会把两位匈牙利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放在了一起，欧内斯特·多瑙伊与贝拉·巴托克。他们虽然都来自匈牙利，却代表着非常不同的音乐观念。多瑙伊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传统，而巴托克则进一步走向了民族音乐学、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新的音乐语言。多瑙伊的 C 大调弦乐三重奏创作于1902年，是他非常重要的早期室内乐作品。多瑙伊在这里主动回望了古典主义的室内乐传统，作品采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这样非常古典的弦乐三重奏编制，却又加入了19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和声与旋律气质，比如第一乐章的进行曲带有鲜明的节奏性，而第二乐章浪漫曲则让中提琴承担歌唱性的主题。到了第三乐章的谐谑曲，音乐又突然变得轻巧灵活，到了最后的回旋曲则把前面的不同气质重新汇聚起来。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多瑙伊 C 大调弦乐三重奏，由小提琴家艾琳基夫、中提琴家保罗诺伊鲍尔和大提琴家科林卡尔共同演奏。如果说多瑙伊还在与19世纪的传统对话，那么巴托克的西游曲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创作于1939年8月，是巴托克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之前完成的重要作品之一。西游曲这个标题本身来自古典主义时代，通常意味着一种较为轻盈娱乐。

性的音乐题材。但巴托克显然没有简单地回到18世纪。第一乐章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民间舞蹈般的活力。第二乐章突然转入阴暗缓慢的世界，尤其是在1939年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音乐中的冷峻与不安很难完全与现实割裂开来。第三乐章则重新恢复快速而富有活力的舞蹈性。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西游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是它的反差。标题听起来轻松，音乐却处在一个即将被战争彻底改变的欧洲，而这也让它成为巴托克作品中非常特殊的一部。一方面有着新古典主义式的清晰形式和古老题材意识，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它对于匈牙利及东欧民间音乐节奏、调式和语言的深刻吸收。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巴托克的弦乐西游曲，由克里斯汀、李、肖恩里等多位音乐家组成的弦乐团共同演奏。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是威格莫尔午间音乐会，这一场的主题非常漂亮，婚礼。第一首是海因里希·巴赫的 C 大调奏鸣曲。海因里希·巴赫是巴赫家族早期的重要音乐家，也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父辈一代的家族成员。这首器乐作品首先让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德国器乐音乐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它既受到意大利音乐的影响，又保留着德国音乐特有的复调传统。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因里希·巴赫的 C 大调奏鸣曲，由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演奏。接下来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的《敬畏上帝》，这是一部很有戏剧性的宗教音乐作品。它最初并不是婚礼音乐，而是为市议会换届仪式而创作的宗教协奏曲。作品把智慧拟人化，通过独唱与合唱之间的关系，表现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权力与责任时对智慧的祈求。这里还值得特别说明一点，这首作品过去曾有过作者归属上的变化，但目前这套音乐会以及相关权威演出资料均将它列为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作品。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敬畏上帝》，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接下来是海因里希·许茨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许茨在1619年为自己的兄弟格奥尔格·许茨的婚礼创作了这首作品，它包含了共同生活、和睦相处的祝愿。音乐上，许茨已经把意大利早期巴洛克的音乐语言带入德国，声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齐唱，而是彼此模仿、呼应。小号形态的木管乐器、弦乐与人声交织在一起，使这首只有几分钟的作品拥有非常鲜明的空间感和色彩。它也让我们看到17世纪初的德国音乐已经开始从文艺复兴复调传统，走向更加戏剧化、对比鲜明的巴洛克语言。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因里希·许茨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如果说前面的音乐更接近宗教仪式，那么接下来这部《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就突然把我们带进了一场非常生动的婚礼戏剧。标题来自雅歌，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把雅歌中的男女爱情写成了一场几乎可以看见的音乐对话。男女主人公彼此唱和，邀请对方来到花园，随后音乐逐渐发展为一场带有庆典意味的集体场景。作曲家甚至在手稿中写下了类似舞台说明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些人物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作品中还有一段以固定低音为基础的恰空舞曲，旋律与器乐声部不断变化，让整个场景具有一种非常鲜活的戏剧性。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的《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最后来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康塔塔》，上帝顾念我们。这部作品也经常被称为婚礼康塔塔，用音乐为婚姻和家庭献上祝福，但这里需要稍微谨慎一点。学者长期以来推测，它可能是为巴赫的朋友牧师约翰·洛伦茨·施陶伯的婚礼创作的，但具体用途和日期并没有完全确定，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上帝顾念我们》，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携手光辉之声合唱团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利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 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链接。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领略到2026年瑞士琉森音乐节上的一道奇异的音乐风景。8月29日，在音乐厅的主场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由琉森音乐节当代交响乐团带来的一场21世纪交响作品专场。3首作品都问世于本世纪，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作曲家的强烈个性与风格。这和琉森音乐节一贯支持新音乐的主旨息息相关。从1938年托斯卡尼尼创建音乐节开始，就着力引入大量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品，和保守的纳粹德国音乐趣味针锋相对。战后，琉森也成为新音乐亮相的主阵地，但上演现代作品真正进入常态化和体制化，要等到法国现代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在琉森建立节日音乐学院，每年召集全球青年乐手集训排练和演出最复杂的20世纪和21世纪当代音乐和现场电子作品。2016年，布列兹去世，如今节日音乐学院由现代作曲家约格·魏德曼执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就由约格·魏德曼与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合作演绎。这支乐团的乐手大多由节日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组成。首先，您将欣赏到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专门为约格·魏德曼创作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2015年首演于德国多瑙辛根音乐节，并斩获当年多瑙辛根乐队作品大奖。这首乐曲几乎要抵达寂静的边缘，声音游走在可有可无的边界。作曲家安德烈本人形容说，这是消逝的影子，声音浮现随即消融，音乐试图捕捉那层纤细脆弱形而上的空隙。在这片空间中，声音、时间与意义发生偏移和消融。独奏家约格·魏德曼也是创作者之一，他和作曲家一同探索单簧管能够产生哪些纤细前所未闻空灵飘渺的音色。

而这些音色会经由现场电子设备实时处理，立刻对其进行加工、调制和变形。乐团随后承接这些声音，化作回声、声音的影子。作曲家还叠加更多具象声音回应，例如沙漠里的风、乐手轻声的低语。音乐时而向听众靠近，时而消散，时而悬浮于空中。这种悬浮的状态意在引导听众进入一种专注的集体聆听。安德烈将这个听觉状态描述为一场声音的洗礼，而为了达到沉浸的效果，整部作品长达40分钟。它开始于无形，结束于无形。下面就请欣赏马克·安德烈的《超乎其上》，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创作于2015年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在这部作品中，音乐被压缩成微弱的痕迹，一种无法捕捉、转瞬消逝之物。作曲家认为，其中充盈着轻盈天使的降临。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的下半场，献上两位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第一首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新作的世界首演。林瑞麟如今是悉尼音乐学院的教授，幼年在文莱度过，作品核心主题是跨文化、仪式性声响与生态感知。歌剧《代码树》在2026年获得了格莱美耶作曲大奖。这次音乐会首演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灵感来自2年之前他去法国南部一处考古遗址参观，考古现场出土了一件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卡林克斯号，这是青铜打造近2米长的凯尔特战争号角，号角向上弯曲，高高伸向天空，喇叭口铸造成野猪头的模样。当年和凯尔特人对阵的罗马军团曾留下这样的记载，他们的号角带着一种独特而粗野的气质，吹奏时声响无比粗粝，令人不寒而栗，会在战场上制造混乱。卡林克斯号是威慑敌人的心理战武器，其确切的演奏方式如今已经无从知晓。林瑞麟说，我们只能凭借碎片复原，相当于让一种夜已消亡的声音重获新生。这部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蛇》，卡林克斯号就是大地的舌头，诉说古老的秘密。演奏这件乐器时，演奏者必须将它高高举起，让声音向着苍穹投射而出。下面我们听到的小号演奏家马尔克·布劳吹响的是一件手工打造的青铜卡林克斯号复制品。乐团的音响，尤其是打击乐与号角声彼此环绕，营造出充满仪式感的听觉空间，仿佛是来自土地深处的远古密语。下面就请欣赏林瑞麟《大地之蛇》的世界首演，由马尔克·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曲目全长22分钟。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的世界首演。这部独特的作品是为仿制出土文物凯尔特人的卡林克斯青铜号角而做的协奏曲，由小号演奏家马尔克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这场2026刘森音乐节上的现代作品专场收官的压轴曲目转向了简约派大师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在美国简约派三杰中，约翰亚当斯是年龄最小的，不过到2027年他也会步入80岁，但其创作力依然不衰。原子博士是亚当斯创作于2006年的歌剧，故事发生在1945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试验，不久之后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这场恐怖的浩劫开启了全新的时代。或许您看过电影《奥本海默》，讲述人类发明所蕴含的毁灭力量，而歌剧《原子博士》和电影有着共通的主题，它描绘新墨西哥沙漠第一次核试前夜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核心人物是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在科学成就与道德责任之间摇摆。歌剧首演2年之后，作曲家从中提炼出纯管弦版本，也就是《原子博士交响曲》，但分成三个段落。第一部分实验室，尖锐和声，不祥的管弦音响，勾勒荒凉的荒漠场景，弥漫紧张与不安。当时科学家甚至担心巨大爆炸会点燃大气中的氧气，引发世界大火和末日审判。中段名为恐慌，沙漠上空的风暴节奏急促，充满恐惧的休止，张力持续攀升，倒计时一步步逼近。末段三位一体，奥本海默这位热爱诗歌与艺术的人经历良知危机，但为时已晚。偏执的节奏，急促的乐团爆发与忧郁形成强烈对比。亚当斯是一位融会贯通的音乐巨匠，敢于运用各类风格和素材，无论古典还是流行，最终在他笔下形成完全独树一帜的音乐语言。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既能听见亨利·珀塞尔风格，也有震撼的定音鼓与铜管，令人联想到埃德加·瓦雷兹。下面请欣赏约翰·亚当斯的这部《原子博士交响曲》，由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全曲长约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由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来自2026年刘森音乐节的现代音乐专场演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刘森音乐节上的一场现代电子音乐作品专场，由刘森节日学院主办，向其创始人法国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百岁诞辰致敬。曾经启发布列兹的美国诗人肯明斯，如今也启发了意大利作曲家马尔科斯特罗帕，他是2025刘森音乐节的驻节作曲家，也是在电子音乐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长篇系列作品《巨大房间中的一章》《燎原与微末》就直接出自于肯明斯的诗句。斯特罗帕把五只扬声器竖着叠成一个电子图腾柱，可向不同方向发声，各声道能够独立触发，互相应答。经过精密作曲设计，电子化的声音得以在空间中游走。一架吹奏的六角手风琴和电子音响互动，整部作品按照肯明斯的诗歌分成连贯的四段：舞蹈、微末、奔跑和燎原，全曲长约14分钟。由安东尼·米莱吹奏六角手风琴，莫尼卡·吉尔·吉拉尔多操控电子设备，奥古斯丁·穆勒担任声音指导，后面两位都来自著名的巴黎声学与音乐研究与协调研究院。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元昊与大管以微弱的音量奏出挑衅的第一主题。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火星战争使者》，弦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充钱花。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各地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转播过众多来自欧洲名团大团的新年音乐会，但今天您将欣赏到的一场新年音乐会却如此特别，以至于无法和之前任何一场新年音乐会放在一个门类之中。我们常说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构成了国人对新年音乐会的刻板印象，而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则以严肃的曲目告诉听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杰作的欣赏和理解，这份快乐在新年夜也显得恰如其分。但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年音乐传统，那就是在新年夜奏响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响起，鼓舞听众充满信心和希望走入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2025年12月30日晚在柏林宪兵广场上的柏林音乐厅举行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主打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播出的这台音乐会。但如果仅仅就是如此的话，这并不算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弗兰基米尔·尤洛夫斯基在贝多芬第9交响曲之前还首演了一首创作于2024年的全新作品，来自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独唱与乐队而作的《历史女神》，一部将近17分钟的声乐交响作品和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同时也把贝多芬呼吁世界大同的欢乐颂拉入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一下子令整场新年音乐会显得卓尔不凡，极具思想深度。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此次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完成德国首演。这部作品是对21世纪的冲突、战争、混乱与无序的反思，反思的声音就来自于次女高音独唱，犹如一个诗人的独白。诗歌文本来自当代立陶宛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的口吻以诗人像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形象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发问开始，荣耀归于你，历史女神，你的侍从是导弹的残骸与阵亡的士兵，你躲藏在像飞蛾一样密集的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履带的尖啸之中，可是

我还是认出了你。之后诗篇就拉开了历史的维度，从俄国的彼得大帝发动的一次次对南方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一直到古希腊的温泉关之战，刻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残酷施暴，以及殊死抵抗的战士在最后的垂死中说出的诅咒。遥远的历史和当下新媒体展示的残酷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中间的高潮。独唱以德语颂唱法短促地喊出诗句，如同武器的射击之声。在作品的结尾，音乐陷入悠长的反思与哀悼，女生唱出悼亡曲，但最后她的姿态却是毫不妥协的挑战。诗人回顾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被英国军队包围，面对英军的劝降，法军将军皮埃尔·康布朗用一句粗俗的骂街斩钉截铁的拒绝，成为传奇。历史女神虽然是一部阴郁和灰暗的作品，但她依然将人的无畏精神抬举到历史女神的祭坛之上，由此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羔羊的理想形成对照。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演奏，构成了这次新年音乐会的卓尔不凡之处。下面就请欣赏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由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违约并完成德国首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12月30日，也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此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这场音乐会原本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策划和指挥，可惜他因病缺席，才由比他小4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临时救场完成演出。这首墨迹未干的新作反思的是21世纪的战乱、侵略和抵抗。而在200年前1824年，在维也纳的科恩滕城文剧场，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首演之时，欧洲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维护君主制的复辟，其实充满了压制和危机。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以万民皆兄弟为核心，用音乐重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明灯，其中蕴含着摧毁和重建的巨大能量。哪怕历经了200年，第9交响曲的每一次奏响，听众能感受到其中的理想火焰依然炽烈。贝多芬在第9交响曲的开头设计了一个混沌而暗黑的影子，然后用整整4个乐章来打破黑暗寻找光明，才让最后的欢乐颂如此激动人心。特别是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2026新年音乐会上，开场的历史女神等于成为了备酒的一个前奏，它呈现出一个如此严峻而黑暗的现实，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4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选取4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四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Menschen werden glühen, wo dein Sand verblüht hat.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来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博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她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博的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1: 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欣赏到2026刘森音乐节系列中一场非常吸引人的交响音乐会。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总监里卡多夏伊在2019年开启了一个极具规模的系列，用8年时间，每年一个专场，把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作品、协奏曲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乐队作品遗珠全面展现给刘森音乐节的听众。这听上去令人惊讶，因为拉赫玛尼诺夫给人的印象是作品少而精，常演的交响曲和协奏曲寥寥可数，似乎无法达到8个专场音乐会的体量。但经过夏伊大师的悉心梳理，展现出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创作全貌。今天您将欣赏到的实况来自2026年8月18日晚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是拉赫玛尼诺夫交响系列的最后一场。夏伊大师的构想不只是演绎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这些久负盛名的经典大作，同时也致力于发掘鲜少上演的珍宝。今天您将欣赏到

其中一部冷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19岁求学期间创作的早期歌剧《阿列科》。夏伊从中选编出由四个交响乐章组成的组曲，尽显这位青年作曲家超凡的天赋。下半场的五首音画练习曲同样将带来纯粹的听觉盛宴。这套作品原本为钢琴而作，专供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演奏。当他的意大利同行作曲家雷斯皮基请求授权将其配器改编为管弦乐版本时，拉赫玛尼诺夫欣然应允。上半场演出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也同样体现出俄罗斯作曲家接纳新想法的开放心态，这部作品的部分段落甚至触及爵士乐的边界，而这也恰好契合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我们将在此邂逅属于拉赫玛尼诺夫自己的美国梦。音乐会的开篇作品同样充满梦幻色彩，出自一位自求学时代便与拉赫玛尼诺夫相交甚密的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二人同期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同一位作曲老师，彼此算得上是竞争对手。后来他们的音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拉赫玛尼诺夫始终念及这份情谊。斯克里亚宾英年早逝之后，拉赫玛尼诺夫不断上演这位同行的作品，并把演出收入资助给斯克里亚宾的家人。斯克里亚宾的幻梦作品24号木管奏出如梦似幻的旋律，管弦音色绚烂变幻，乐曲非常短小，不到5分钟，是斯克里亚宾第一部乐队作品，当时作曲家才25岁。

刚才您欣赏的是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第一首乐队作品《幻梦》，作品24号，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琉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斯克里亚宾创作此曲时才25岁，而下面要登场的独奏嘉宾也是25岁，他就是年轻的奥地利钢琴家卢卡斯·施特纳特。他是俄裔钢琴大师伊戈尔·莱维特的弟子，钢琴舞台上的新星。他和里卡多·夏伊棒下的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流亡美国时期完成的作品，故此也呼应了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美国梦”。这是他4首钢琴协奏曲里最鲜为人知的一部，也是最特别的一首。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踏上了全新的音乐彼岸，而这片新彼岸就是美国。1926年作品定稿时，拉赫玛尼诺夫已经流亡近10年，美国给予他安稳的生活与新的生存根基，却从未真正成为他的家园。即便如此，美国在他音乐里留下深刻印记。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聆听爵士乐，欣赏乔治·格什温，还有阿特塔图姆、法茨沃勒等音乐家，更是保罗·怀特曼爵士乐团的忠实乐迷。这些影响在第四钢琴协奏曲中清晰可辨。这部作品相比他之前的协奏曲，笔法更为凝练，节奏锐利，部分段落几乎带有爵士质感。尤其第二乐章里面的和声，完全打破人们印象中那位俄国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固有形象。不过这首协奏曲并非到美国才动笔，最早草稿可以追溯至1911年，当时拉赫玛尼诺夫依然身处俄罗斯。1917年离开故土时，他随身带走这些手稿，多年之后才在全新的美国环境里完成了整首协奏曲。有趣的是，作品的初稿体量非常大，连作曲家自己都惊叹篇幅之长。在写给好朋友尼古拉·梅特纳的信里，他开玩笑说，这部作品恐怕要像瓦格纳《尼伯龙族的指环》那样分成好几个晚上才能演完。1927年第四钢琴协奏曲在费城首演，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但评论反响冷淡，听众怀念的恰恰是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那些恢宏舒展、酣畅淋漓的旋律。拉赫玛尼诺夫认真看待这些批评，后来反复删减修订，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41年才最终定稿，结构更加紧凑精炼，曲目全长约25分钟。下面就请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全曲3个乐章，活跃的快板、广板和活跃的快板，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这是25岁的卢卡斯·施特纳特与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首次合作。这首第四钢琴协奏曲长期笼罩在拉赫玛尼诺夫另外几首著名协奏曲的阴影之下，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更值得用心聆听其中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充满张力的节奏，爵士色彩，当然还有独一无二的拉赫玛尼诺夫式的浪漫风情。卢卡斯·施特纳特的音乐之路并非从钢琴起步，童年时他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成员，而小时候最先吸引他的是爵士乐，古典音乐反而是在童声合唱团期间才真正接触。变声期过后，他才全身心投入钢琴演奏，师从伊戈尔·莱维特。2022年赢得慕尼黑 ARD 国际音乐大赛，让他在国际乐坛上一举成名。此后他的事业迅速发展。2025年，施特纳特获得欧洲音乐会联盟新星。下面他重返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的舞台，献上一曲加演呼应刘森音乐节的拉赫玛尼诺夫系列主题以及开场曲《斯克里亚宾的梦幻》，来自拉赫玛尼诺夫1910年夏天，在他非常喜爱的伊凡诺夫卡乡村别墅中度假时完成的 G 大调前奏曲，温柔纯净，宛如夏日清晨的一个美丽梦境。

刚才您欣赏的是奥地利钢琴新星卢卡斯·施特纳特在刘森音乐节演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之后加演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小品 G 大调前奏曲，作品32号之舞，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刘森音乐节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专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拉赫玛尼诺夫如今被人记住的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但其实他对歌剧领域一直非常有兴趣，先后写过3部独幕歌剧《阿列科》《吝啬的骑士》和《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可惜这3部作品如今在俄罗斯之外很少演出，知名度也非常低。在刘森音乐节上开启拉赫玛尼诺夫系列演出的里卡多·夏伊就专门从作曲家早年的第一部歌剧《阿列科》中编选了一套乐队组曲，让我们领略早年拉赫玛尼诺夫的才华。他创作《阿列科》时年仅19岁，正面临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大考，这场考试有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创作一部歌剧。拉赫玛尼诺夫拿到《阿列科》剧本仅仅花17天就写完总谱，考试现场他在钢琴上演奏这部作品获得了金质奖章。一年之后，阿列科就登上莫斯科大剧院，观众席里坐着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偶像柴可夫斯基。演出结束，柴可夫斯基大为赞赏，起立鼓掌。这是拉赫玛尼诺夫职业生涯耀眼的开端。独幕歌剧《阿列科》取材于大诗人普希金的脚本，有点像一个俄国版本的《卡门》。贵族青年阿列科向往自由，他离开城市，加入吉普赛部落，爱上年轻的吉普赛女郎森菲拉，可森菲拉很快移情别恋，占有欲强烈的阿列科冲动之下杀死森菲拉与他的情人，成了孤家寡人。里卡多·夏伊从这部歌剧里挑出4首纯器乐段落，编排成约15分钟组曲，并且调整顺序，打造出完整连贯的音乐叙事结构。首先是序曲，开篇就出现阿列科标志性动机，仅仅3个音符却满是张力与不安。第二首吉普赛女子之舞配器非常精致，之后是一首间奏曲，清晨降临，音乐短暂归于平静，最后整套组曲结束在狂野的吉普赛男子之舞中。我们能在这套组曲中听见柴可夫斯基与鲍罗丁的影响，同时许多日后属于拉赫玛尼诺夫的特点已经闪现，幽暗的管弦音色，宏大的情感弧线，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早年的独幕歌剧《阿列科》中的四首乐队组曲，由里卡多·夏伊全新编选和指挥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在这场拉赫玛尼诺夫交响作品系列收官音乐会的中场，夏伊大师依然挑选了一组少为人知的作品，交响版《樱花练习曲》，对上海听众来说反倒比较熟悉，因为上海爱乐乐团曾经在总监张毅指挥下演出过这套作品。《樱花练习曲》最早是钢琴组曲，标题本身就提示我们，这不只是训练手指技巧的练习曲，每首背后都有画面与故事。不过拉赫玛尼诺夫一开始并没有透露这些画面究竟是什么，他希望每位听众自行想象画面。到了1928年，情况发生改变，时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谢尔盖·库塞维茨基萌生想法，把其中几首钢琴作品改编成大型管弦乐。改编人选最终选定一位当时著名的乐队配器大师奥托里诺·雷斯皮基，他以恢宏绚烂的罗马三部曲闻名于世。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挑选五首樱花练习曲交给雷斯皮基，这次他终于说出创作时脑海中的画面，相当于把这五首作品的钥匙交给雷斯皮基，方便他找到契合的管弦乐音色。我们下面就通过雷斯皮基的乐队配器来领略这五幅音画。首先是大海与海鸥，音乐幽暗辽阔，可以听见海浪涌动，海鸥在海面上盘旋哀鸣。第二首是喧闹缤纷的集市盛会，雷斯皮基将其写成色彩丰富、动感十足的管弦乐队场景。第三首葬礼进行曲，开篇沉重晦暗，情绪不断转变，直至尾声钟声响起，哀伤转而升华为明亮庄严的意境。第四首画面感最为强烈，小红帽与大灰狼，一边是低沉威慑、隆隆作响的恶狼，另一边是轻盈敏捷的小红帽。雷斯皮基的管弦改编几乎让我们感觉在看电影。最后一首是进行曲，强劲饱满，色彩华丽，收尾盛大有力。拉赫玛尼诺夫对雷斯皮基的改编无比满意，立刻发去电报说，我深深震撼，您对我作品的配器超乎想象，我本人也无法做到更好。下面就请连续欣赏这五首由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皮基配器的音画，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曲目全长将近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皮基配器的五首音画练习曲，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瑞士刘森音乐节上的

拉赫玛尼诺夫系列音乐会的收官演出，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长音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4月2日在柏林爱乐大厅由芬兰指挥家桑图马蒂斯·卢瓦利执棒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联袂俄罗斯钢琴家尤里安娜·阿夫迪耶娃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号，由作曲家创作于1934年的瑞士。整首作品以帕格尼尼第24号小提琴随想曲为主题，展开24段变奏，是拉赫玛尼诺夫离开俄国之后最成功的作品，全曲长约24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无

0: 十月十八日，欢迎哥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0: 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音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哎呦呦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周阿姨，这么着急回去收衣服啊？
1: 不是，来不及了，扔垃圾快到时间嘞，我得赶紧去。
2: 慢点儿，还来得及。
1: 垃圾分类不等人的，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啊。
3: 践行环保新风尚，垃圾分类刻不容缓。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进入一年一度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最盛大的节日。2026年9月12日周六晚上，延续了两个月的逍遥音乐节落下帷幕，近百场逍遥音乐会陆续上演。
4: 21st Century Schizoid Man from the Prog Rock Prom this season.
7: 从恢宏交响、庄严合唱到室内乐、当代新作首演，多元乐章在这里交汇。延续着逍遥音乐节百年以来音乐属于所有人的初心，打破圈层的隔阂，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成为一场全民共享的夏日盛宴。尤其是音乐节最后的闭幕演出，更是一场古典音乐的狂欢节。今晚登场的明星演奏家当属王羽佳，继2023年首演逍遥后再度回归。极具魅力的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以他的歌喉和舞台表演功力与王羽佳平分秋色。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 BBC 歌手歌唱团齐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在芬兰指挥大师萨卡里奥拉莫棒下倾情献演。作为逍遥音乐节的主力乐团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奥拉莫在本次逍遥音乐节上已经第五次登上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同时这也是他第七次指挥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音乐会以一首欢快的序曲开场，来自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老实人》，取材自伏尔泰的小说。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是美国作曲家献给欧洲的一张情人节卡片，同时他也呼应了本届逍遥的主题，庆祝美国独立宣言250周年。

伯纳德·伯恩斯坦的《老实人序曲》揭开了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序幕。之后 BBC 交响乐团立刻转向了最具英国本土色彩的作曲家约翰·福尔茨。一个自学成才的曼彻斯特作曲家，曾在哈雷管弦乐团中担任大提琴首席。1935年他去印度采风，四年后在德里病逝。他最出名的曲子就是1911年创作的《凯尔特组曲》中的悲歌。

英国作曲家约翰·福尔茨的《凯尔特悲歌》将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带入一个颇具神话传奇色彩的氛围之中。爱德华时代英国掀起凯尔特文化复兴热潮，福尔茨认真研究凯尔特民间音乐组曲中的悲歌，以大提琴独奏开场，线条绵长，配上竖琴的伴奏，充满古老游吟诗人的吟诵之感，正好迎来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献上一曲王子对精灵的爱之歌，来自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第一幕中的男高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王子去森林中狩猎湖畔，偶遇水仙女，他刚刚喝下女巫的药水，变成人类少女。王子一见倾心，被她神秘空灵的气质迷住，唱出奇妙幻影，甜美无比。你究竟是人还是传说精灵？在咏叹调的中段，女仙女的伙伴焦急地呼唤她归来。水仙女中最著名的唱段是月亮颂，我们在王子的咏叹调开头也能听到其中熟悉的曲调。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长期在伦敦的国家歌剧院演唱。

尤其擅长演唱捷克语歌剧，是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歌剧的一线歌唱家。请欣赏他演唱的《水仙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Later.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赛演唱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中的王子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由萨卡里奥拉莫执棒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来自2026年9月12日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之后指挥奥拉莫按照逍遥音乐会的传统向观众致辞，首先感谢了逍遥音乐节的创始人亨利伍德爵士，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供奉着爵士的胸像，这尊胸像平日里安放在皇家音乐学院，每到逍遥音乐节才被请到这里。奥拉莫大师介绍了本场的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尤其感谢了逍遥站票观众的热情，并为慈善项目募集到了10多万英镑的善款。然后他指挥乐团承接之前德沃夏克水仙女的线索，奏起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中的名曲《伏尔塔瓦河》。That bubbles up like a spring before it becomes a mighty river.

0: 一曲伏尔塔瓦河，来自捷克民族音乐之父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名曲结束了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的捷克单元，然后再次转向了更为遥远同时又十分现代的作品。这就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作曲家萨米穆萨根据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抒情诗人品达的名篇《酒神颂》而作的大合唱，由2026逍遥音乐节违约此次首度亮相进行世界首演。品达经历过希腊波斯战争，为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盛会写作颂诗。酒神颂原是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集体合唱，萨米穆萨的全新谱曲继承了英国合唱传统，短短5分钟一气呵成。开篇合唱呼号，管弦乐逐步叠加，推向灿烂高潮，非常适配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巨大的空间与逍遥中场的庆典氛围。
1: And the world premiere of Dithyramb by Sami Musa.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加拿大作曲家萨米穆萨的新作《酒神记》的世界首演，由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 BBC 歌手合唱团演绎，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现代作品虽然墨迹未干，但却毫不晦涩，充满了感召力，这也是逍遥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违约新作首演也十分注重可听性。2026年逍遥音乐节一共上演了20部新作，包括12部世界首演、一部欧洲首演、7部英国首演。但下面您将欣赏到的作品虽然创作于1962年，但却是首次在逍遥音乐节上演出，这就是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将献上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在首演时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表彰，并被誉为一部美国经典的诞生。但由于巴伯为钢琴家所写的段落过于困难，连霍洛维茨都曾断言这几乎无法演奏，巴伯才勉强降低了难度。后世认为这首协奏曲是巴伯的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就是保留调性和歌唱性旋律，但同时大胆植入尖锐，不协和钢琴写作，接近打击乐，处处可见爵士乐节奏和色彩。他长期属于少数高手的保留曲目没有进入主流的协奏曲的常备曲目库。王羽佳此次也是首次挑战巴伯协奏曲，在2026年他将和一批乐团合作此曲，尤其在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亮相，无疑将大大促进此曲的地位。巴伯的协奏曲共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热情的快板以钢琴独奏开篇，独奏和乐团的戏剧性对峙充满了张力。第二乐章坎佐纳悲歌全曲最抒情内敛的篇章，悠长哀婉的歌唱旋律是典型巴伯式的浪漫特质。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是协奏曲技术难关的高峰，带有爵士切分节奏，大量密集和弦与大跳，不规则节拍制造永不停歇的冲击感，结尾辉煌收束。

下面就请欣赏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协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全曲长约26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创作于1962年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协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12日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下半场演出。下半场的曲风突变，三位流行歌手谢利丹、史密斯、瓦德、托马斯和贝弗利奈特登场，献上一个特别纪念单元，把爱献给多莉，致敬2026年8月25日去世的乡村音乐女王多莉帕顿。三位歌手连唱三首多莉帕顿的金曲，1980年的朝九晚五，呼吁女性劳工平权的流行圣歌，1973年的情歌乔林，以及据说和乔林在同一晚诞生的我将永远爱你，后者因为惠特尼休斯顿在1992年的电影保镖中的翻唱让他红遍世界。三首作品都被配上了交响与合唱，赋予这些流行经典全新的舞台力量。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向多莉帕顿献上的致敬单元《把爱献给多莉》，以纪念这位在2026年8月25日去世的乡村音乐巨星。每年逍遥音乐节的中场之夜的下半场都是古典音乐通俗流行的大荟萃。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萨卡里奥拉莫重返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用英国作曲家古斯塔夫·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的木星《欢乐使者》，把全场气氛推向首个高潮。

一曲木星欢乐使者，来自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再次登场，线上的曲目和上半场的巴伯协奏曲一样，也是问世于上世纪，但却是首度亮相逍遥。这部迷人的作品来自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苏联爵士大乐队的领军人物。在1945年，茨法斯曼写下一套四乐章的爵士组曲，不是纯爵士大乐队作品，而是交响化的钢琴协奏曲式的组曲，风格上更接近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爵士组曲。由于茨法斯曼本人是钢琴家，所以在他的组曲中，钢琴是绝对主角，融合拉格泰姆舞厅舞曲，赋予俄罗斯民间旋律气质，风格明亮轻快，娱乐性强。钢琴写作带有大量快速音群和华丽装饰音。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创作于1945年的爵士组曲，由王宇佳担任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另一位嘉宾，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重返舞台，带来一首百老汇音乐剧选曲，弗兰克勒瑟的红男绿女，首演于1950年，讲述了一对最不可能的情侣，一位赌徒和一个救世军义工之间阴差阳错的喜剧爱情故事。尼基斯潘塞将与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献上剧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赌徒奈斯利参加救世军布道会，说自己做了一个梦，登上往天堂的船，但兜里还揣着骰子，在天国船上想继续赌一把。船上其他人都劝他坐坐好，别把船晃翻，否则魔鬼会把你拖下水。乐曲采用黑人福音合唱形式，独唱点燃了热烈的集体歌唱，滑稽又充满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男高音尼基斯潘塞和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演绎1950年百老汇名剧《红男绿女》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下面这位苏格兰男高音继续唱起每年逍遥闭幕之夜上的闭眼曲目，托马斯·阿恩的《统治不列颠尼亚》。这首诞生于1740年的颂歌自诞生起就传唱不衰，当时英国正在争夺海上霸权，故此这首歌成为英帝国扩张时代的代表歌曲。逍遥音乐节的早期指挥马尔科姆·萨金特将其作为创始人亨利·伍德的英国海歌幻想曲的最后一首独唱和全场合唱，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不过在2020年考虑到殖民扩张历史的负面影响，逍遥音乐节一度取消了此曲的合唱环节，引发论战和争议。2026年独唱尼基斯潘塞身着滑稽的恐龙服装登台演唱《统治不列颠尼亚》，用喜剧性消解了这首歌中的历史恩怨。

在托马斯·阿恩的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之后，逍遥音乐节进入了埃尔加的 D 大调第一位义的堂堂进行曲，中段的颂歌旋律被配上唱词，成为爱国歌曲《希望与荣耀之地》。全场5000名逍遥听众一起加入大合唱，每年都是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代表性名场面。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元昊与大管以微弱的音量奏出挑衅的第一主题。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火星战争使者》，弦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古月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2026年瑞士琉森音乐节上星光熠熠的指挥家中，最引入瞩目的一位无疑是克劳斯·麦凯莱。这位目前30岁的芬兰人身上居然背着4支一流乐团的现任和后任首席指挥的头衔，分别是奥斯陆爱乐乐团和巴黎管弦乐团的现任首席指挥，以及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后任首席指挥。同时他也被各大音乐节争相邀请，在2026年8月15日的琉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克劳斯·麦凯莱执棒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演绎斯特拉文斯基震撼人心的芭蕾舞剧《火鸟》的全剧音乐。丰厚的音响、极具冲击力的节奏、古朴的俄罗斯色调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磅礴张力，得以让节日乐团的全明星阵容尽情施展。麦凯莱展现的实力证明为何全球顶尖乐团都争相以邀请到他为荣，不少乐手坦言与他合作是莫大的享受，而音乐会现场总能迸发出惊人的感染力。在火鸟之前，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同样让人惊喜。作为2026年夏

纪刘森音乐节的明星艺术家，德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奥古斯丁·哈德里希首度登台，带来一部他格外钟爱的作品，来自他移居的美国，塞缪尔·巴伯纳美得令人无法抗拒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奥古斯丁·哈德里希看来，巴伯的新浪漫主义音乐语言协奏曲那段极具表现力的第二慢乐章足以让人无比震撼。虽然哈德里奇有着炫技大师的美名，但巴伯的协奏曲依然构成不小的挑战，尤其在第三乐章，哈德里奇说他如同永动机一般，演奏者既要全心释放，又必须牢牢掌控一切。下面就先请欣赏塞缪尔·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1939年，29岁的作曲家在欧洲瑞士开始动笔，作品还未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爆发，他抢到了最后一班返回美国的船票，回到费城老家才完成此曲。这首协奏曲很快成为巴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配器简洁克制，乐队仅采用双管编制，钢琴与定音鼓点缀带来别致的色彩亮点，柔和的和声色彩变化与精巧的对位写法让肢体显得非常丰富。直到末乐章一气呵成的无穷动机版独奏小提琴才释放出极具效果的炫技。当欧洲大陆开启这场世纪浩劫之时，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构筑起一个纯真无忧、属于演奏与歌唱的幻想空间。下面就请欣赏塞缪尔·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克劳斯·麦凯莱指挥，全曲长约2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创作于193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克劳斯·麦凯莱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5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奥古斯丁·哈德利希出生于意大利的德国人家庭，后来他去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20岁时加入美国国籍，如今拥有德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他对美国本土音乐有着深入学习和探究，曾发行专辑《美国公路之旅》，专门收录美国多元音乐，包含民间蓝草风格曲目。他聆听蓝草小提琴大师迈克尔·克利夫兰的录音，迷上了后者的代表性曲目，由艾文·卢斯创作的《橙花特快》，名字取自美国海岸铁路往返纽约和佛罗里达迈阿密之间的豪华客运列车。哈德利希把原作移植到小提琴上，保留了原作中的火车模拟音效、滑音和大量装饰音，成为他全球巡演最知名的返场曲目。下面就请欣赏哈德利希在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加演的艾文·卢斯《橙花特快》。

刚才您欣赏的是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他改编的蓝草名曲《艾文·卢斯的橙花特快》，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5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是哈德利希与克劳斯·麦克莱执棒的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了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的加演。今天我们的947

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克劳斯麦凯莱执棒刘森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整个下半场由一首惊人的作品组成，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他创作此曲时年龄和上半场的巴伯相近，也不到30岁，属于一个成熟的年轻人，其才华和能量正呼之欲出。如今在音乐会上听众所熟悉的《火鸟》都是作曲家后来编辑的组曲版本，通常在20分钟上下串联起舞剧的核心情节，王子冒险拯救火鸟，邂逅公主，魔王降临，火鸟报恩，以及最后的大团圆。虽然也十分流畅，但相比后来的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来被大大删节的《火鸟》组曲，总像个早产儿。但这场刘森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将改变这个成见，因为克劳斯·麦凯莱选择的是《火鸟》的全剧完整版，音乐长度超过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将近50分钟。由此，我们能更充分体会到斯特拉文斯基的乐队写作和配器功力。作为俄罗斯配器大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高足，斯特拉文斯基将这一连串的舞剧情节转化为交响的戏剧。年轻的作曲家把管弦乐团当作巨大的调色盘，依靠和声、音色与肢体创造出一个神奇的超自然世界。这个魔法国度充斥半音化进行音响奇幻，犹如火鸟那飘动的火焰翅膀。指挥家克劳斯·麦凯莱也是在30岁不到的时候被火鸟的全剧音乐迷住。在2023年，他指挥巴黎管弦乐团发布了《火鸟》全剧的录音，帮助麦凯莱获得了德国古典音乐大奖的表彰。下面，就请欣赏克劳斯·麦凯莱在2026年刘森音乐节上指挥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绎的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火鸟》。整个舞剧不间断地分为19个小章节，分别是开篇引子，王子伊凡进入魔王卡谢伊的花园，火鸟登场，王子捕获火鸟，但在他的祈求下放生火鸟，13位被魔王囚禁的公主登场，公主们的金苹果游戏以及公主的轮舞，黎明到来，伊凡王子被魔法的守卫抓获，魔王降临和魔王之舞，火鸟降临让魔宫所有人都在催眠曲中睡去，魔王之死，最终的辉煌终曲和庆典。整部《火鸟》的舞剧音乐长约47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火鸟》的全剧音乐，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劳斯·麦凯莱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5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长英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刘森音乐节一场极富特色的室内乐音乐会。瑞士小提琴家大卫内贝尔联袂钢琴家朱莉亚哈默斯在刘森的圣路加教堂演出，两位年轻艺术家挑选的曲目都来自大作曲家生前的未尽之作，以残篇遗稿的方式留存后世。音乐会开场曲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782年的维也纳，莫扎特刚脱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束缚，在维也纳以自由音乐家身份立足，正筹备与康斯坦莎的婚事。这首奏鸣曲原本打算献给妻子，莫扎特只完整写完第一乐章行板，第二乐章中庸的快板只写了一半，没有写完就搁置忙其他重要违约去了，直到他去世也未动笔。莫扎特去世后，康斯坦策委托好友神父马克西米利安·施塔德勒补完了这个乐章，形成今天通行的两乐章演奏版本。下面请欣赏大卫内贝尔和朱莉亚哈默斯演绎莫扎特的这首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曲目全长10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未完之作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02号，只有两个乐章，在他去世后由神父马克西米利安施塔德勒补完第二乐章。小提琴家大卫内贝尔联袂钢琴家朱莉亚哈莫斯演绎，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2日的刘森圣路加教堂。两位年轻的演奏家之后又选择了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年轻时的未竟之作，1897年由22岁的拉威尔在巴黎音乐学院完成，属于跟随作曲家弗雷作曲班的习作，曾由乔治·埃内斯库演奏，拉威尔本人演奏钢琴在学院中试奏。原本计划写成多乐章奏鸣曲，但只写完单个奏鸣曲式乐章，手稿尘封数十年，直到1975年拉威尔诞辰百年之际才正式出版。风格深受老师弗雷以及塞萨弗兰克的影响，属于晚期浪漫主义法式室内乐，从中已经能窥见拉威尔对音色的敏感，不过还未形成他成熟期独特的语言。这个单独的第一乐章长约15分钟，请欣赏大卫内贝尔和朱莉亚哈莫斯的演绎。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在学生时代创作的未尽之作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仅仅留下了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大卫内贝尔联袂钢琴家朱莉亚哈莫斯演绎，来自两位艺术家在2025刘森音乐节上举行的室内乐音乐会。音乐会主题就名为作曲家们的未尽之作。下面请欣赏他们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残稿。1945年6月，二战刚刚结束，肖斯塔科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作品87号的第7首。前奏曲轻盈灵动，副歌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博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Vienna Philharmonica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3: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正当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尾声，由他自己创作的华彩段开始时，他的小提琴 A 弦突然崩断，幸好这一段乐队刚好结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对音乐损害不大。哈德利希表示需要回后台换弦，于是指挥加迪勒曼一同陪他回到后台。独奏家的小提琴在现场演奏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断弦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的演奏家会临时换用乐队首席的琴来完成演出，以保证演出的连贯性，不过这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并不能保证演奏的水准。尤其像哈德利希下面就要呈现自己改编的高难度华彩，为求得完美，回后台换弦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一分多钟之后，哈德利希和蒂勒曼回到舞台，萨尔茨堡的观众以掌声欢迎音乐家，表示鼓励和支持。演奏家从华彩开始的部分重新演奏。
1: Mit Christian Thielemann, der aufs Pult springt, und ich vermute, sie steigen sofort wieder 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担任独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虽然有意外断弦的干扰，但哈德利希依然高水准地完成了演出，事后乐评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插曲反而令现场聆听的气氛更为聚焦和融洽。而之后哈德利希献上的一首别致的加演曲目为当晚演出画下了完美的一笔。小提琴家别出心裁，将舒曼的钢琴小品《梦幻曲》改编为无伴奏小提琴乐曲，这首原本有着丰富内声部的精美小品移植到小提琴上，虽然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声部，但这个改编版依然尽最大可能用巴赫无伴奏声部暗示的手法保留了原作的韵味，就像把梦留给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刚才您欣赏的是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自己改编的舒曼《梦幻曲》，来自于他在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的加演实况。该场音乐会的乐评称赞说，哈德利希营造出近乎梦幻、出离尘世的氛围，他的音色极其轻柔，摒弃一切炫技效果。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下半场，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献上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难产之作，勃拉姆斯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2年，但该曲问世后却获得了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美誉。此曲是蒂勒曼的核心保留曲目，他说自己公开演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已经超过50次，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老牌德国名团多次合作此曲。在2013年拍摄的访谈家排练纪录片发现勃拉姆斯中，蒂勒曼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分量来自于其漫长痛苦的创作史，他背负的历史重担构成了音乐内部的戏剧。勃拉姆斯既有进取也有退守，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位传统守护者，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姿态比贝多芬更富于浪漫气质。如今乐评界一致认为，蒂勒曼反复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勃拉姆斯的保守态度，代表偏于厚重浪漫的勃拉姆斯解读，与当下流行的本真风格强调动态的轻盈演绎形成对照。蒂勒曼受争议较多的处理主要集中于他喜欢用自由弹性的速度变化。对此蒂勒曼回应说，尽管总谱上没有任何渐慢标记，音乐学者或许会对此存有疑虑，这点我当然清楚，但我的感受是勃拉姆斯允许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人应当呈现属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去宣告某种终极真理。下面就请欣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全曲一共4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快板，持续的行板，优雅的小快板，从柔板到行板，再到热情的快板，全曲长约4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的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来自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重磅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夏季欧洲古典音乐界的又一盛事。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由巴伐利亚古典广播电台全程转播。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2026.
0: 由于2026年正值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故此这个以瓦格纳歌剧为特色的音乐节以一场庆典音乐会作为开幕，于2026年7月25日在拜罗伊特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举行。今年入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由他指挥全套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连剧，开幕音乐会也由他来执棒。乐团没有坐进这座剧院那座犹如深渊一般的乐池，而是登台演出。首先请欣赏庆典音乐会的开场曲，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

刚才您欣赏的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也是第一幕的前奏曲，由拜罗伊特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庆典音乐会，以祝贺音乐节的150周年。之后登场的是拜罗伊特剧院的另一大主力节日合唱团，和节日乐团一样，从来自整个欧洲的合唱精英中选拔而成。由于本场庆典音乐会的观众中贵宾云集，德国政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齐聚节日剧院，故此合唱团联手乐团选择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歌唱大赛中宾客入场的进行曲和欢迎大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可谓非常应景。由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

今年的这场庆典音乐会引用了这个传统，在下半场献上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阿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奏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2: 现在时刻。

0: 现在时刻，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 TOP 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每年夏季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以演出明星阵容的歌剧和音乐会而闻名。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欣赏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转播的一场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歌剧演出。
3: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纪念德国杰出的现代作曲家汉斯·沃尔纳·亨策的百年诞辰，演出其代表作《红堡亲王》。这是一个连续两年的纪念项目。2025年的音乐节上演了《梅杜萨之筏》和《红堡亲王》，构成了亨策对于舞台音乐的两大杰出贡献。亨策出生于1926年，在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国的灾难经历让他毕生坚守左翼立场。虽然他先后创作了9部交响曲，但音乐中心依然是歌剧院。孤寂的林荫道、鹿王、年轻恋人的悲歌，都是在50-60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他后来长期定居意大利，迷恋地中海的文化和阳光，音乐语言融合12音技法、浪漫晚期和声、意大利巴洛克、新古典，甚至通俗民歌元素，音响色彩丰富。他还坚持认为艺术不是象牙塔，音乐要承担社会批判。一部分作品直接把左翼的革命叙事写进总谱，支持中国和古巴革命以及反帝运动。亨策在2012年86岁时辞世，如今一致公认他是二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具有高超的音乐戏剧写作功力，人物心理刻画栩栩如生。尤其是创作于1958年的《红堡亲王》，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歌剧杰作。《红堡亲王》本身是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德语戏剧经典，歌德和席勒的同时代戏剧大师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最后的一部戏剧。1810年，他完成了《红堡亲王》之后第二年，因为生活困顿，事业受挫，加上拿破仑战争让德意志各邦国完全沦为法国附庸，克莱斯特和女友在柏林郊外自杀身亡，年仅34岁。不过克莱斯特在《红堡亲王》里却给了他的戏剧主人公，面临生死绝境的红堡亲王一条生路。《红堡亲王》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手下的大将，后者就是俗称的腓特烈大帝。红堡亲王在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菲尔贝林之战中违反军令，率领部下贸然出击，之后虽然获得战斗的胜利，但依然面临军法处罚，按规定要被处以死刑。红堡亲王最终接受了这一判决，坦然赴死，在最后一刻选帝侯赦免了他。

在克莱斯特的戏剧中，亲王成了一个渴望荣耀和爱情的梦游者，他在幻梦中服从精神的召唤，由此与国家、法律、军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本质上的矛盾构成了红堡亲王的戏剧核心，也是吸引作曲家亨策为之谱曲的关键。亨策将红堡亲王称之为普鲁士的哈姆莱特，他在阐述创作理念时说，个体的存在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张力，对法律与秩序的漠视，人面对强权暴力时的战栗，奋起反抗强权的勇气，这一切既可以发生在当下，也可以发生在千年前的斯巴达或者雅典。我乐于将整部作品与古希腊建立关联，把克莱斯特笔下的勃兰登堡想象成一个古代王朝，雄鹰盘旋于上空。这是一场发生在奥林匹斯山阴影之下的游戏，一场田园牧歌式的演出，其间穿插着猝不及防的爆发，有着嗜血而狂热的崇高激情。歌剧《红堡亲王》长约100分钟，分为三幕九场。今天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将为您完整呈现2026年8月20日上演于萨尔茨堡音乐节标志性的岩石奇术学校大剧场的全本歌剧。男中音格奥尔格尼格尔演唱红堡亲王弗里德里希阿图尔，男高音马克西米利安施密特演唱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女中音谭雅阿里亚娜鲍姆加特纳演唱选帝侯夫人，女高音卡特琳祖科夫斯基演唱奥兰治的娜塔莉公主，劳里瓦萨尔低男中音演唱德弗林元帅，男低音安东尼罗宾施奈德演唱科托维茨上校，男高音马格努斯迪特里希演唱霍亨索伦伯爵，有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英格梅茨马赫指挥。下面先请欣赏《红堡亲王》的第一幕，全剧时间最长，戏剧矛盾集中爆发。费尔贝林大战在即，勃兰登堡选帝侯深夜在花园撞见梦游的亲王，他沉浸在幻梦之中，憧憬战功与爱情，恍惚间抓过娜塔莉公主的手套，众人悄然退离，有人将她唤醒。亲王对梦中经历尚有记忆，却无法解释手中真实握着的手套。随后第二场，多尔夫林元帅宣读作战部署，红堡分神牵挂着手套和娜塔莉公主，并未完整领会军令。战事开启，见敌军后撤，红堡无视选帝侯的进攻禁令，擅自挥军出击。选帝侯决意严明军法，下令将擅自出击的红堡亲王逮捕。歌剧开场，一个短小的序奏无缝连接到红堡亲王的梦游场景，梦境动机丰满而抒情，朦胧漂浮，也是红堡亲王的主导动机。在歌剧音乐的进程中，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剧情和唱段的关键点插入提示，帮您理解这部现代歌剧。

在菲尔贝林战役前夕夜晚的法式花园之中，洪堡亲王在恍惚之间梦游，被众人发现，人们轻声的议论。

通报亲王手持一顶桂冠戴在自己头顶，选帝侯和亲王的好朋友霍昏索伦猜测，这透露了洪堡对于明天战役荣耀的梦想。

在迷离的梦境音乐中，选帝侯取过红宝手中的桂冠，交给自己的侄女娜塔莉公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义子红宝和娜塔莉心心相印。果然，下面红宝就开始呼唤公主。

还处于梦游状态的亲王突然站起，走向娜塔莉，想取走桂冠，但无意中拿走了娜塔莉的一只手套，这让众人一阵的骚动。玄帝侯觉得游戏已经玩够，宣布梦想无法迎来荣耀和爱情。

玄帝侯带着众人离开花园，只留下了梦游中的洪宝和他的好朋友霍亨索伦伯爵。洪宝慢慢醒来，霍亨索伦让这个梦想家快点回到现实，准备明天的战斗。

红宝发现了手中的手套，困惑之中他讲述自己的梦境。在一个天堂般的花园中，他赢得了胜利桂冠和一个天使般少女的爱情。那个天使长得很像娜塔莉。

was es vorgehen auf?

霍亨索伦扶着红宝退场，结束了第一幕第一场。在下面的间奏中，军事元素渐渐冲破了梦幻，转入第二场，由选帝侯和元帅主持的战前军事会议。

选帝侯入场，请元帅布置战斗细节，每位军官一定要详细记下，切勿出错。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公主也在场，对即将发生的战斗，两位女性都心

0: hast du bei Sinnen? Was befehlt mein Marschall?
1: 元帅恼火地提醒红宝，他负责勃兰登堡骑兵作为后备，没有命令千万不得出击。但同时，娜塔莉发现自己少了一只手套，开始寻找。红宝这才发现手套是公主的，于是想悄悄还给她，再次错过了元帅的作战部署。这个场景形成了三重复调：军事会议、娜塔莉的寻找和红宝的心声。红宝偷偷把手套扔在了醒目的地面上，与此同时，元帅不停地关照，没有命令，骑兵千万不能妄动。

女眷离去后，洪宝这才回神，转向军事会议。元帅再次叮嘱要点，但洪宝还在回味刚才归还手套的情景。

随后玄帝侯宣布全军出动，洪宝亲王恢复了军人本色，渴望在之后的战斗中获得军事荣耀的桂冠。

在间奏中，歌剧转入了第一幕第三场费尔贝林战场，描绘战前的静谧，霍亨索伦伯爵赞美清晨的美景。

洪宝向霍昏索伦询问作战命令，霍昏索伦告知，但洪宝再次失神，思念起了娜塔莉。

一声炮响，战斗打响，红堡和勃兰登堡骑兵的军官作为后备远观战斗，心急如焚，看见瑞典军队开始动摇败退。

洪堡激动之下立刻要带骑兵乘胜追击，一位军官试图阻拦，洪堡命令没收他的佩剑看押起来，然后命令号手吹响号角率部出击。最后此起彼伏的号角和鼓声描绘费尔贝林之战。

在激烈的战斗音乐中，场景渐渐转向后方，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焦急地等待前方战报。

一位军官来报，我军取得胜利，但代价惨重。据说选帝侯本人也已经阵亡，这让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悲痛欲绝，夫人一下子昏厥。

洪宝亲王归来也确认了选帝侯阵亡的消息。他和娜塔莉相拥，两人在悲痛中互诉衷肠，彼此鼓励。

一个军官上场带来最新消息，选帝侯阵亡是误传，他还活着，马上就到。这一下子让众人欣喜若狂。

洪宝满怀希望，玄帝后还活着，而且凯旋而归，自己的荣耀桂冠和爱情果实都在前方向他召唤。他和娜塔莉在沉醉中甜蜜的亲吻。

在阴沉的场景间奏曲中，士兵们把缴获的战旗铺满了尸横遍野的费尔贝林战场。选帝侯带领众人上场，他发誓要惩办擅自发动骑兵冲锋的罪魁祸首。

洪宝手持缴获的军旗上场，他原本期望得到褒奖和桂冠，谁知却被选帝侯下令撤销他的所有职务，交出他的佩剑，等待洪宝的将是军事法庭。这也震惊了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公主。洪宝觉得这一切仿佛是一场不真实的噩梦。

汉斯·沃尔纳·亨策的歌剧《洪堡亲王》第二幕转入了费尔贝林的军营，洪堡已经失去了自由，他的好友霍恩索伦前来探望，亲王尚未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还问自己何时可以官复原职。霍恩索伦告诉他，军事法庭已判决他死刑，但这并未让洪堡担心，因为他笃定自己的选帝侯义父会赦免自己。

号角代表着严酷的国家意志。霍亨索伦还有一个坏消息，瑞典人前来求和，希望娜塔莉公主嫁给瑞典国王，作为两国和平的保证。洪堡陷入绝望，他顿时变得一无所有。霍亨索伦向他求见选帝侯夫人去疏通求情。

在幻觉中，红宝看见了一个敞开的坟墓正在吞噬自己，他崩溃了，丧失了一切过去的骄傲，跪下向上苍祈求快乐。

歌剧的间奏曲，匆忙急促的动机代表着惊慌失措的红宝。场景转入第二幕第二场，在选帝后夫人和纳塔利公主的营帐，女官通报红宝亲王求见。

玄帝后夫人对自己这个鲁莽的义子十分不悦，勉强接见了洪宝。洪宝跪下祈求他帮忙让玄帝后开恩，但夫人反而劝他勇敢地承担罪责，面对死亡，这让洪宝变得悲愤绝望。他声称自己为了活下去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纳塔利公主。

公主站出来说自己依然对亲王一往情深，她愿意为红宝去向选帝侯求情。红宝此刻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称纳塔利时代的希望之光，而选帝侯夫人在一旁一言不发，冷眼旁观两

《红豹亲王》第二幕的场景间奏曲。严酷的军事动机和慌忙求生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场景转入了选帝后的书房。

娜塔莉用红宝是一个天生的梦想家，同时还是选帝侯的义子作为理由，试图从情感和慈悲心来打动选帝侯，而选帝侯则用法律和国家秩序一口拒绝。两人的对话和音乐都体现了梦想和国家的对峙。

听说红宝已经丧失了一切尊严，玄帝侯改变了主意，他告诉娜塔莉，亲王可以恢复自由，只要他签字承认死刑判决不公正，就可以立刻免死。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公主，公主又惊又喜，带着书信离开。

洪堡亲王的场景间奏曲此刻反而变得更加的惶恐，国家意志在号角和鼓声中变得越发强大。场景转入了洪堡的牢房，绝望的洪堡哀叹生之不幸，他开始一点点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

娜塔莉带着红宝的书信归来，宣布只要在这封书信上签字，红宝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这令后者觉得不可思议。

红宝读信，上面只有寥寥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自己蒙受不公，请用两个字告知我，我立刻将你的佩剑归还。娜塔莉惊喜不已，让红宝赶快落笔签字，却没注意到

0: 后者面色惨白，他又把信读了一遍，由此明白了选帝后的用意，后者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其中包含了尊严、军队和法律赖以生存的一切。
1: Ich will den Brief noch einmal überlesen.

洪宝亲王做出选择，他甘愿赴死，这让公主不解而惊恐。洪宝明白，万一签名，他自己就成了失德者，哪怕得到宽恕，也将一辈子奴颜卑膝，无法抬头。公主转悲为喜，洪宝不愧于他爱的英雄。他吻过亲王之后，命令部下集结，他又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爱人。

汉斯·沃纳·亨策的歌剧《红宝亲王》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幕，所有的矛盾都将在这一幕爆发。开场是深夜选帝侯的寝宫，元帅慌忙前来禀报，娜塔莉公主所属的部队开拔已经包围这里，他们要用武力解救红宝亲王。

坏消息接踵而至，玄帝侯的其他部队也在骚乱。部队的高级将领来到寝宫门口，一致请求宽恕洪宝，如果不及时化解，恐怕酿成兵变。就在此时，洪宝的回复来到，玄帝侯读了书信之后胸有成竹，允许众位将领入宫。随后他下令明天派12支骑兵中队执行处决仪式。

将领们上前为洪宝求情，而玄帝侯说洪宝本人已经做出了抉择，让他自己直接来和你们对话。这招让众位将领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红宝向昔日的同僚宣布自己甘愿赴死的决定，然后当着惊呆的众将跪在玄帝后面前，说愿意用死亡来洗

卷地侯闻了红宝，并重新用儿子来称呼自己的义子，然后命人把红宝带回牢房。

娜塔莉和选帝侯夫人上场，与众将领一起挽留红宝，但红宝一心求死，向这个世界和众人告别。

当将领中的领头人科特维茨上校向玄帝侯请示，玄帝侯却发布了意外的决定。玄帝侯问：“洪堡的冲动已经几次三番将军队和战斗置于危险之中，你们是否还愿意为他甘冒风险？”当听到众人给出肯定的答案后，玄帝侯撕碎了命令，让众人到花园等候。

在歌剧《红豹青王》最后的第九场之前，作曲家写了一个颇有篇幅的间奏曲，号角吹响的序列主题以及军鼓声代表国家秩序，他们和代表梦境自由的浪漫弦乐交织在一起，这既是亨特的风格特点，也是全剧两大主旨的音乐外化。

歌剧开场的梦幻主题回归，红宝被蒙着眼，由他的朋友霍亨索伦伯爵带上场。他以为自己走上的是刑场，其实他被带到了歌剧开头，他梦想荣耀和爱情的同一座花园。在一个孤寂的独白中，红宝认为自己即将回归永恒，和世界万物融为一体。

红宝闻到一阵花香，他奇怪刑场里怎么会有鲜花。霍亨索伦告诉他，这是夜锦、桂竹香与石兰花，从前有一位女孩在此种下。红宝深深感动，说要带一朵花一起上路。

Die kommen die hierher? Ich weiß nicht, es scheint.

就在此时，选帝侯带着众人上场，一时间灯火通明。洪宝虽然蒙着眼罩，但也察觉到光亮，问发生何事。霍亨索伦解开了眼罩，洪宝发现自己身处花园，所有人都在向他微笑，他再次产生幻觉，仿佛这是一个梦。

娜塔莉上前把荣耀桂冠戴在红宝头上，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红宝昏倒在地。炫帝侯命令鸣炮，众人唱起赞歌，科特维茨上校扶起了亲王。

刚才您欣赏的是德国现代作曲家汉斯·沃尔纳·亨策创作于1958年的歌剧代表作《红宝亲王》，取材自德国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同名剧作。实况演出于2026年8月20日萨尔茨堡的岩石奇树学校大剧场。萨尔茨堡音乐节以此剧来纪念2026年作曲家亨策的百年诞辰。男中音格奥尔格尼格尔演唱红宝亲王弗里德里希阿图尔，男高音马克西米利安施密特演唱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女中音谭雅阿里亚娜鲍姆加特纳演唱选帝侯夫人，女高音卡特琳祖科夫斯基演唱奥兰治的娜塔莉公主，劳里瓦萨尔低男中音演唱德弗林元帅，男低音安东尼罗宾施奈德演唱科托维茨上校，男高音马格努斯迪特里希演唱霍亨索伦伯爵，有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英歌梅茨马赫指挥。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拜罗伊特节日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献礼。在今天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第二乐章谐谑曲。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个乐章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与乐队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时刻，
1: 刻不容缓。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我是蔡国庆，
4: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5: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6: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7: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8: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6: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7: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9: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8: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6: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10: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节目的上半场，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你首先将听到的是为钢琴四重奏而作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舒伯特在20岁之前创作了数量惊人的音乐作品，11部弦乐四重奏，数不清的艺术歌曲，以及短小的钢琴作品。他甚至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这些作品精心雕琢，充满活力，旋律优美，并且具有清晰独特的个人风格。为钢琴四重奏而作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完成于1816年。在充满深情的柔板中，钢琴与弦乐合作，演绎着一连串抒情的乐句，但其中也暗示着钢琴渴望迸发出来并炫技一番，而这正是我们在之后辉煌的轮旋随想曲部分将会听到的。弦乐演奏着如同乐队全奏般的段落，而钢琴则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这是舒伯特中期作品的一个绝佳范例，他在青春的蓬勃朝气与某种相当复杂深邃的表达之间进行着探索。接下来请欣赏舒伯特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钢琴演奏简佩莹，小提琴演奏本杰明贝尔曼，中提琴演奏保罗纽鲍尔，大提琴演奏大卫雷基罗。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柔板与轮旋随想曲，钢琴演奏简佩莹，小提琴演奏本杰明贝尔曼，中提琴演奏保罗纽鲍尔，大提琴演奏大卫雷基罗。接下来我们将聆听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创作时间就在他的第一套弦乐四重奏出版后不久。他在该作品第一乐章中的许多处理手法令人想起约瑟夫·海顿，但贯穿始终的那种低语般的不稳定特质却是纯粹的贝多芬风格。在第二乐章柔板中，我们开始感受到和声的曲折变化。他在协奏曲中巧妙地运用了那多出来的一把中提琴，将其与大提琴结合，营造出浑厚的低音声部。而在中曲乐章中，我们发现这里的音乐预示了舒伯特在1820年代将创作的那些光彩熠熠的中曲。这是一个技巧极为精湛且幽默风趣的结尾，让人不禁希望贝多芬当年能尝试创作更多的中提琴五重奏。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里·霍夫曼。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为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创作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小提琴演奏林昭亮和克里斯汀里，中提琴演奏马克·霍洛维和约翰·拉杰斯，大提琴演奏加里·霍夫曼。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是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于1853年创作了他的三首浪漫曲，并提献给他敬重的音乐家朋友约瑟夫·约阿希姆。他们带着这几首作品巡演，尤其令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欣喜不已。乔治五世觉得他们美妙绝伦，宛若天籁。三首浪漫曲描述的可能是克拉拉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那段时光，那是舒曼家中一段短暂而安稳的创作时期，就在罗伯特的精神健康急剧恶化之前。接下来请欣赏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由小提琴家萨沙·麦斯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完成于1840年夏天，那是他多产的歌曲之年，同时也是他终于获准与他深爱的克拉拉结婚的那一年。但《诗人之恋》并非关于初恋的狂喜，他讲述了一个失去挚爱的复杂故事，交织着讽刺与失望。罗伯特当时或许正强大精神，准备迎接来自克拉拉那持反对意见的父亲的坏消息，但如我们所知，他们在9月就完婚了。米莎·麦斯基为大提琴与钢琴改编了其中的四首歌曲，捕捉了这些复杂的情感。随后，他又增加了一首名为《献词》的艺术歌曲，选自罗伯特的另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这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克拉拉的一部声乐套曲。淘金娘花本身象征着纯洁与爱情，而开篇歌曲《献词》是她尤为真爱的一首。米莎说，她加上这首是因为想要呈现作曲家所希冀的圆满结局。接下来请欣赏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选段。在灿烂明媚的五月，我愿将灵魂进入，我听见那歌声荡漾，在闪亮的夏日清晨，以及《献词》，由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改编，由米莎本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声乐套曲选段，在灿烂明媚的五月，我愿将灵魂进入，我听见那歌声荡漾，在闪亮的夏日清晨，以及献词，由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改编，由米莎本人和钢琴家莉莉·麦斯基演奏。今天我们已经聆听了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的作品，是时候加入第三位作曲家了。克拉拉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仿佛是天神直接派来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初识这对夫妇时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他敬仰罗伯特·舒曼，却不得不压抑对他妻子的迷恋。这部充满激情的钢琴三重奏于1854年出版，但35年后他对其进行了修订，重写并删除了部分段落。那时罗伯特已经去世，整个境遇改变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这部修订版的钢琴三重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份内心的动荡，关于爱与失去的一切形式。接下来请欣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由麦斯基三重奏完整组合，大提琴家米莎、小提琴家萨莎、钢琴家莉莉共同呈现。音乐会的最后，麦斯基三重奏带来了返场曲目舒伯特的《你是安宁》。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你是安宁》，由麦斯基三重奏演奏。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舒伯特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维格摩小厅午间音乐会，麦斯基三重奏演绎舒曼夫妇与勃拉姆斯。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西米德 APP 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九四七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丽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石义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了。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融入中西方独特工艺，由各国大师精心萃取，书香传承经典，智慧尽情释放。翻开书本，品味

0: 链接。
1: 现在时刻晚间8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Die Wiener Philharmoniker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欧洲现场带您前往的是2025年8月6日晚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第19次带领他组建的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造访逍遥音乐节。他在1983年32岁的时候创建了这支乐团，而那年也是伊万·费舍尔首次亮相逍遥。之后他和他的乐团成了逍遥的老面孔。有意思的是，这个创意不断灵感爆棚的指挥家每次回逍遥都会带来非常别致的曲目编排，以至于他们的2025年第19场逍遥音乐会依然全场爆满。除了大师和乐团的一流水准之外，全场曲目更让人感觉脑洞大开。上半场是贝多芬的舞蹈狂欢第七交响曲，下半场是匈牙利20世纪经典根据欧洲童话《蓝胡子》而改编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城堡》，贝拉·巴托克的唯一一部歌剧。大概除了伊万·费舍尔之外，不会有第二个指挥排出这样的曲目。上半场贝多芬交响舞曲的节奏奔涌，进入下半场巴托克暗黑童话的心理深渊。在采访中，伊万·费舍尔说，他认同瓦格纳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称为舞蹈的极致升华的经典论断，但强调其本质并非通俗舞曲，而是交响乐团进入崇高的舞蹈状态，尤其是最后两个乐章，他并不强调速度，而是要将舞蹈的活力升华为交响化的身体与精神律动。下面就请欣赏他执棒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

0: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伊万·费舍尔率领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参加2025年逍遥音乐节的音乐会下半场，两位独唱登场，次女高音多洛蒂亚·朗和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他们将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个歌剧故事的原型来自于童话作家夏尔·佩罗的故事集，叙述邪恶的城堡主人蓝胡子公爵不断折磨和杀害新婚妻子，罪行败露后死于非命。而由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什改编的歌剧脚本则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故事，成为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一个预言，带有世纪之交的神秘主义气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为之谱曲时只有30岁，但这部歌剧成为了他早期最成功的作品，至今也是巴托克上演率很高的舞台音乐。整部歌剧只有两个人物，蓝胡子公爵和他的新婚妻子尤迪特。城堡中有七扇紧锁的大门，象征了男性成长的过去和秘密，而尤迪特执意要全部一探究竟，最终导致两人关系走向宿命的终点。指挥家伊万·费舍尔说，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部作品常常被人误解，人们以为它讲的是一个强势残忍的男人压迫女性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恰恰相反，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声极差实则善良内心温暖的男人。当新婚妻子尤迪特面对一道道紧闭的门时，他到处都看到鲜血，只因蓝胡子背负着暴君的恶名，人们传说他杀害了自己先前的妻子们，事实并非如此，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他是典型的害怕暴露真实自我的男人，他要把前任妻子们关在象征性的房间，他的心里，因为他无法丢弃任何一段过往，他把这些女人都留在内心，即便感情无疾而终，他们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爱着所有前任，也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他复杂难以靠近却无比渴望真诚的关系。巴托克的音乐构建了精妙的心理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对话式歌剧的传统。从蒙特威尔第到瓦格纳，许多作曲家都不写传统咏叹调，而是创作人物在音乐中对话的歌剧。我们听到的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心理对话，作曲家对两人的内心都有极深的洞察，并用极其丰富的管弦乐与声乐色彩来描绘。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想要演好，乐手必须懂匈牙利语，懂得他自由的节奏、朗诵的韵律以及所有微妙之处，只有这样歌唱家与乐团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我听过不少令人失望的演出，乐团在演奏，歌唱家在演唱，两者却毫无关联，彼此割裂，他们必须完全融合。布达佩斯节日乐团对这部作品烂熟于心，每一位乐手都知道歌词，知道歌词在表达什么，于是音乐才真正活了起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部独幕歌剧，人物只有两位，剧情也非常集中。歌剧开篇由伊万·费舍尔本人担任旁白引入故事，蓝胡子公爵带领他的新婚妻子尤迪特来到自己的城堡，城堡内有七扇锁上的大门，尤迪特认为自己是城堡的女主人，有权利要求公爵一一打开，公爵劝说无果，也就顺从了尤迪特的意愿。随着大门一扇扇打开，剧场分成了七个场景，分别是行刑室、武器库、珍宝库、秘密花园、辽阔国土、泪水之湖，以及之前三个前任妻子的住所。音乐也分为七个具有强烈效果的段落，为了能让您跟上剧情，我会在每一扇门打开前配以简要解说。下面敬请欣赏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曲目全长57分钟。
1: 这古老的歌谣，我该把它藏向何方？故事发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古老的传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士们，先生们，听，歌声已然响起，你们望着，我也望着。帷幕已升起，舞台究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女士们，先生们，世间有悲有喜，种种传奇，外界充满纷争，但我们并未坠入其中。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彼此相望，让我们吟唱这些古老的歌谣，只有知晓他们从何而来。让我们静静聆听，满怀惊叹，女士们，先生们。乐声奏响，灯火燃烧，好戏就此开场。帷幕已然升起，女士们，先生们，这古老的城堡，古老的传说，请诸位静心聆听。女士们，先生们。

蓝胡子公爵带着新婚妻子尤迪特来到城堡大门前。昏暗的城堡让尤迪特感到恐惧，在蓝胡子的劝说下，尤迪特鼓起勇气请蓝胡子打开城门。

蓝胡子打开了城门，尤迪特发现城堡内部毫无光线，凄惨压抑。他发誓说自己将为城堡带来光明，而蓝胡子只是冷冷地拒绝。

尤迪特请蓝胡子带他参观城堡，很快他发现了七扇锁起来的大门，并听到门后传出的一声叹息，这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蓝胡子的谣言。他执着而狂热地要求蓝胡子为他打开大门。

0: agulcat, ad agulcat merceret ec.
1: 在尤迪特以爱琴的名义苦苦哀求之下，蓝胡子同意交出了第一把钥匙。尤迪特打开门，发现这是一间行刑室，摆满了恐怖的刑具，墙上全是血迹，回荡着痛苦的呻吟，代表着蓝胡子内心创伤的记忆。

尤迪特并没有被行刑式吓倒，恐怖的景象反而激起了他的欲望，要急切地探究下一间房间的秘密。他要求蓝胡子交出所有的钥匙，蓝胡子屈服了。

0: 尤迪特打开了第二扇大门，里面是一个武器库，摆满了刀剑，上面也都沾有血迹，象征男性用统治力和攻击性来掩饰内心的脆弱。
1: Mit Gott!

随着门一扇扇打开，城堡变得明亮。尤迪特继续要求蓝胡子打开第三扇大门，蓝胡子并没有抗拒，他只要求尤迪特不要提问。

第三扇门打开了，里边金光灿灿，原来都是黄金珠宝。尤迪特兴奋不已，但很快他发现这些宝藏上也都沾有血迹，象征男性攫取财富时付出的代价。

蓝胡子催促尤迪特赶快开下一扇门，门后是一个无比美丽的花园，代表着男性的梦想。尤迪特在花丛中徜徉，惊叹于奇花异草的珍奇，但他依然发现在花朵和泥土上渗出了鲜血，原来这座花园是用热血浇灌成长的。

又低头问蓝胡子，是谁的鲜血浇灌着花园？蓝胡子拒绝回答，并打开了下一扇门，出现了一个无比壮丽的世界，让尤迪特在震慑中发出惊叹。蓝胡子自豪地夸耀自己领土的壮美，说这一切如今都属于尤迪特。

最后还剩两扇门没有打开，蓝胡子希望到此为止，这是完美的结局。但尤迪特不依不饶，他继续以爱的名义命令蓝胡子交出钥匙。

蓝胡子屈服了。第六扇大门打开，门后是一片湖泊，这是由泪水汇聚而成的泪之湖，象征男性真正的内心脆弱、孤独、无尽的痛苦，这让尤迪特充满了怜悯。

蓝胡子恳求尤迪特，就让最后一扇门永远不要打开。但尤迪特一定要刨根问底，问起蓝胡子之前的妻子们，蓝胡子是不是爱他们超过了自己？但蓝胡子拒绝回答，只请求尤迪特吻他，别再追问。

尤迪特见蓝胡子始终逃避，就使出了最后一招，联系之前六个房间中的不祥血迹。他断定外面流传的谣言是真的，蓝胡子杀害了前妻，将他们藏在门后，他一定要打开大门亲眼证实。

蓝胡子交出了最后一把钥匙，并告诉尤迪特，自己的三个前妻都在房间里等待着他。

尤迪特走入房间，发现了蓝胡子的三个前妻，他们都活着，但都像标本一样穿着最华丽的冠冕，被供在神龛之中。

蓝胡子开始一一向尤迪特介绍自己的前妻。第一个犹如黎明般清新，身穿朝霞般的彩衣；第二个是在他正午时节时穿着灿烂的金色长袍；第三位在黄昏时结缘，犹如落日般尊贵而庄严。那尤迪特将代表午夜，是最可爱的一位。蓝胡子不顾尤迪特的哀求，给他戴上了满是钻石的皇冠，让他永远地留

蓝胡子独自走出房间，关上了所有的门，城堡再次陷入黑暗。歌剧结束在蓝胡子的喃喃自语之中，黑暗，永远的黑暗。

刚才您欣赏的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次女高音多罗蒂亚朗演唱尤蒂特，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蓝胡子公爵，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

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在2025年8月16日率领欧洲青年交响乐团参加奥地利格拉芬内阁音乐节，在云塔露天音乐厅举行音乐会。请欣赏由小提琴家埃丽娜·伊布拉季莫娃和乐团合作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无

0: 10月18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卷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

0: 票链接。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跳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晚的节目将连续为您带来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场非凡的演出实况。从2022年起，维尔比耶音乐节就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原本从室内乐起家的音乐节逐步拓展到交响乐和歌剧。他们选择了莫扎特的三部经典歌剧作为他们的歌剧突破口，2022年的唐乔万尼，2024年的费加罗的婚礼，2026年以女人心收官。这三场歌剧都以音乐会办舞台的方式在音乐节主场白色雪山音乐厅内演出，由音乐节的资深指挥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执棒年轻音乐家们组成的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演奏。2026年又恰逢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成立20周年，这个莫扎特三部曲的收官演出格外隆重，独唱阵容堪称豪华。演唱剧中主角一对姐妹的歌唱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姐妹，这就是最近2年极受关注的瑞典女高音约翰娜·沃尔罗特和次女高音丽贝卡·沃尔罗特。最绝的是在歌剧中他们的姐妹角色也如出一辙，分别演唱姐姐菲奥迪利基和妹妹多拉贝拉。获得古典回声奖年度歌唱家的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姐姐的未婚夫古列尔莫，意大利抒情男高音明星乔万尼·萨拉演唱妹妹的未婚夫费兰多，唐·阿尔方索博士原本由威尔士著名低男中音布林特菲尔演唱，但可惜特菲尔临时退出，改由资深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曾获年度新生代歌唱家荣耀的黎巴嫩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女仆戴斯皮娜。2026年7月18日晚的维尔比耶白色雪山音乐厅，莫扎特的女人心即将上演。今晚您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一幕，长约83分钟，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女人心是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蓬特合作的第三部歌剧，两人通过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融洽完美的合作关系，用歌剧来探讨人物内心，成果丰硕。而女人心把这一深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界限，甚至有人认为莫扎特和达蓬特走得太远，借一个荒唐的赌局彻底拆解人间关于爱情和忠贞的信任，又滑向虚无的倾向。但从音乐戏剧的角度看，莫扎特和达蓬特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把

0: 人物的转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令人信服，从而制造了一个最高级的舞台艺术幻觉。我们下面就来跟随莫扎特的音乐走进女人心的这个幻境世界。首先是歌剧的序曲，这是莫扎特晚期喜歌剧序曲的代表，全程松弛灵动，大量短促的断奏和短暂休止制造出一种俏皮的游戏味道，带着轻盈精致的室内乐质感。
1: En direct de Verbier.

女人心的第一幕第一场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咖啡馆，两位年轻的军官费兰多和古雷尔摩正在夸赞自己的未婚妻费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姐妹，坚信自家的爱人绝对忠贞无可替代。而在一旁的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冷眼旁观，直言反驳，他断言天下女人皆如此，没有人能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0: 二方所说，女人的忠贞根本靠不住，就像传说中的凤凰，只存在于世人的想象中，现实中根本没有绝对专一的爱人。两个年轻人十分不服，当场和二方所争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1: Pretendete di trovare fedeltà. Quando

0: me
1: sullo
0: sacro
1: fior di linci
2: sullo sacro ciò che gli
3: di fai。为了给两个年轻人一个教训，阿尔方索和他们立下百元金币的赌注，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证明没有坚贞的女人，条件是两个年轻人要全程听从他的安排。两个军官非常自信地一口答应，在随后的三重唱中，他们满心笃定

自己必胜，甚至已经开始畅想赢了赌金之后要举办宴会来欢庆胜利。

歌剧《女人心》转入第一幕第二场《那不勒斯海边的花园》。在女声二重唱中，菲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两姐妹手持未婚夫的肖像，互相夸赞彼此的爱人英俊勇武，并坚信爱情坚不可摧。

正当一对姐妹奇怪为何今天情人姗姗来迟，唐二方所神情凝重地上场，声称带来了噩耗，令姐妹俩十分的惊慌。二方所故意卖关子，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在姐妹俩的一再追问之下，阿尔方索声称他们的情人接到命令，必须立刻出征，马上就要来和爱人辞行，很可能就是永别。姐妹俩闻之如遭雷击。费兰多和古列尔摩随后登场，向姐妹俩来告别。他们表面悲悲戚戚，但看着菲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痛不欲生的样子，却心中暗喜。

Saldo amico, fine in laudo.

费兰多和古利尔摩向姐妹俩许诺，他们会平安归来，爱情会像明星和高塔那样指引爱人的归途。之后的告别舞重唱的旋律绵长哀婉，温柔催泪，最后出征战曲再次吹响。

0: 去。
1: 两姐妹在爱人离开后，顿时觉得失去了生的乐趣。二方子安慰她们，让姐妹俩振作起来，祝福爱人一路顺风。由此引出下面的三重唱：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拂。

此时，女人心中的第六个角色登场，她是姐妹俩的仆人戴斯皮娜。她嘲笑两个女主人不懂享受生活，自己为他们准备的精美点心一点都没有碰。

菲尔德利奇和多拉贝拉激动地回到家，哀叹失去了爱人。妹妹多拉贝拉在咏叹调《痛苦折磨我的心》中尽情宣泄内心的焦灼不安。

女仆戴斯皮娜作为清醒的旁观者，直白地劝解两位贵族小姐。她唱起了自己的歌，别指望男人，尤其是当兵的男人，他们性情多变，没必要过分执着。